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洪义军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致谕词强调 BSP 及 BSM 必须加强价值链各环节的协调，以支持长期永续的业绩表现。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就韩国总理的任命致贺电。升旗仪式旨在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并促进团结与社会和谐。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利扬马哈穆利亚巴德卡塞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桑奥博加穆萨登瓦道拉Ibn ni almarhum Sult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Saadu Hariwadin Sultan Dayang di Pertua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昨天早上亲临主持 Brunei Shell Petroleum Sdn Bhd BSP 第419次董事会会议，以及 Brunei Shell Marketing Sdn Bhd BSM 第197次董事会会议及2026年第二季度董事会会议。以上会议在首相署举行。苏丹陛下抵达会场时，由首相署负责能源上游及下游事务的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Paduka Awang Haji Muhammad Azmi bin Haji Muhammad Hanifa 以及第二财政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Amin Liu bin Abdullah 的恭迎。两位部长均为 BSP 及 BSM 董事会成员。会议期间，苏丹陛下发表闭幕谕词，强调今年仍需持续保持高度专注，特别是在国际外部环境日益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陛下指出，各方必须继续保持严谨审慎的决策态度，并进一步加强跨部门、跨业务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此外，陛下也强调，应通过更加明确的工作重点，提高执行品质，并及时应对不断出现的各项风险，同时加强整个价值链各环节之间的协同合作，以支持企业实现长期永续的发展。会议台还讨论了多项重要议题，包括公司营运表现、安全管理、财务状况、人力资源发展，以及 BSP 和 BSM 两家公司的长期战略计划。会议出席者还包括了各利益相关方代表，其中包括代表文莱政府的股东董事、Shell PLC 代表，以及来自 BSP 和 BSM 的管理层人员。本次会议也标志着2026年第二季度 Brunei Shell Joint Venture BSJV各公司董事会系列会议圆满结束。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利扬马哈穆利亚巴杜卡塞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萨诺博加穆萨登瓦道拉伊布尼阿尔马霍姆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丹斯阿杜哈里瓦丹苏丹丹迪贝尔段努格布内达鲁萨拉姆恩准就韩圣淑阁下被任命为新任韩国总统之际致贺电。全国级的伊斯兰历1448年 Ilohidra 宗教庆典仪式将于2026年7月4日上午9点举行。此次活动以 Hidra 拯救信仰为主。

0: 主题将在 Barracas 国际会议中心的 Plenary 礼堂举行。为确保仪式顺利有序的进行，昨天已进行了全面的彩排。出席彩排活动的有宗教事务部长兼伊斯兰历1448年全国伊斯兰重大庆典活动执行委员会主席 Yang Berhormat Pengyan Datu Seri Paduka Haji Muhammad Tashim bin Pengyan Haji Hassan， 国家安全统筹部长暨首相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u Laila Rajari Tayo Major General Datu Paduka Seri Haji Awang Haubi bin Haji Muhammad Yusuf， 以及国家宗教司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u Seri Maharaja Datu Paduka Seri Setia Dr. Ustaz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Junid。 为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表达对敬爱君主的忠诚，Mugim Gadong A 和 Mugim Gadong B 的首长及村长联合举办了为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的第一区升旗仪式。国会议员阿旺穆罕默德·阿里·宾·丹中出席仪式。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向获选村民移交了国旗。仪式于昨天早上在Kampong Garong的露天停车场举行。在此同时， Mugim Serasa 协商委员会与 Maragang 中流中心联合举办了第三区的升旗仪式。两位国会议员阿旺拉维·宾·哈吉拉曼以及阿旺哈吉达乌宾吉汗出席了活动。仪式在 Maragang 中流中心举行。第五区的升旗仪式也于昨天早上举行，由 Mugim Bengkalan Batu 负责主办，地点设在 Kampong Parit Mugim Bengkalan Batu 社区礼堂。国会议员阿旺塞努宾哈吉穆哈曼出席了仪式。此外，马来义县 Mugim Bukit Sawat 协商委员会也举办了同样的升旗仪式，仪式在 Kampong Merangkin 多功能礼堂举行。出席嘉宾包括两位国会议员阿旺哈吉穆哈曼萨列宾哈吉奥夫曼以及 Yang Berhormat 阿旺穆哈曼宾阿卜杜拉 alias Lim Sui An。 另一方面， Kampong Lumapas A 协商委员会负责举办第四区的升旗仪式，地点设于 Lumapas 宗教学校。国旗移交仪式由文莱莫拉县代理县长 Pengyan Muhammad Amir Mubarak bin Pengyan Haji Hashim 负责主持。上述升旗仪式均是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系列活动举行，旨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人民忠君爱国的情操，并营造出全民共同庆祝国家盛典的浓厚氛围。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的新闻。速度局 NCB 已于6月19日至24日期间继续开展 Operasi Mule 执法行动，对涉嫌参与该执法行动之毒品非法分销活动的主谋进行突击搜查。此次后续行动共逮捕了12名年龄介于29岁至67岁之间的本地人士，并查获了 19.83 克的冰毒。速度局还查获了毒品包装材料，如小型的透明塑料袋、遭剪断的吸管、剪刀、电子秤以及其他的吸毒器具。被逮捕的嫌犯中有一人现年53岁，是 Operasi Mule 执法行动主谋的重要客户。他从事毒品分销活动超过15年，曾于2002年被判处20年监禁以及15下鞭刑。在此同时，与本次后续行动中被捕的另外两名年龄分别为28岁和29岁的嫌犯，充当跑腿的角色，提供毒品和其他违禁品走私入境的服务。据报道，他们的活动是为了轻松赚取额外的收入。他们将根据第27章毒品滥用法第10条例，因涉嫌教唆犯罪而接受调查。所有涉案人员，无论是分

销商或是跑腿的角色，都是贩毒集团网络的一部分。该网络摧毁了人们的生活，破坏了家庭，并威胁着国家的安全。速度局还强调，任何参与涉毒犯罪活动的人，即使他们仅是跑腿的角色，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参加自6月24号起为期10天的文莱韩国青年交流项目的韩国代表团共15人出席了文莱文化青年体育部所举办的欢送午宴，以上是在嘎东的一家饭店举行。文化青年体育部常任秘书阿王阿六丁本哈吉阿布杜拉曼出席了午宴，韩国驻文莱特命全权大使孙南国阁下也出席了午宴。活动内容包括回顾影片的播放、韩国代表团的文艺表演以及证书与纪念品的颁发。文莱韩国青年交流项目旨在通过健康的互动，在和谐友好的氛围中促进友谊，并为双方分享和交流观点与经验的机会。浪巴加兰伯丢宗教学校为该校上午班和下午班的84名学生举办了哈参奥库然宗教仪式。该仪式于昨天下午在该校举行。文莱大学副校长 Dr. Hasri Ben Haji Kifli 出席了仪式。此次活动符合政府的愿景，即通过掌握和理解古兰经，培养具有信仰、虔诚和高尚品格的一代人。作为肩负维护爪哇文崇高地位的重要使命高等学府之一，Seri Begawan 宗教师范大学学院 Kupu SB 通过爪哇文与经典文献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二届维护爪哇文研讨会。研讨会于昨天早上在该院校举行。Seri Begawan 宗教师范大学学院代理院长 Dr. Haji Abang Hasbin Bin Haji Abang Taha 出席了活动。主办方希望研讨会能够成为一个重要平台，进一步巩固爪哇文在社会生活以及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推动这一传统文字的传承与发展。为庆祝渔民节，渔业部在马来邑县举办了一场渔民交流会和展览活动。以上在文莱海事及港务局 MPABD 马来邑县市港口举行。马来邑县代理县长阿旺哈吉阿米罗哈菲珍本哈吉穆哈曼出席了活动。此次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旨在通过知识分享、技能提升以及新科技和新理念的介绍，以加强政府和渔业社区之间的联系。两名中国籍男子被带上腾布隆县推事庭，并因违反2006年消费税令而被判刑。38岁的丁延忠因两项罪名被判处罚款共计10000元，若无法缴付罚款将以监禁10个月代替。他所涉嫌的罪行包括非法持有192罐各类的酒精饮品和非法持有14条香烟。在此同时，现年29岁的郑超辉因非法持有192罐各类酒精饮品被判处罚款5000元，若无法缴付罚款将以监禁5个月代替。两人在腾布隆县拉布关卡接受临检时被发现触犯相关的条例，所有涉案物品已被当局扣押以做进一步的销毁处理。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32强赛事当中，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击败了各自的对手，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以3-0的比分大胜奥地利，葡萄牙以2-1的比分击败了克罗埃西亚。今天早上11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明天凌晨2点，澳洲将对战埃及。明天清晨6点，阿根廷将对战维德角。明天早上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对战加纳。
2026年国

0: 际足联世界杯将从7月5日起将正式进入16强赛事。新闻结束前再来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致谕词强调 BSP 及 BSM 必须加强价值链各环节的协调，以支持长期永续的业绩表现。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就韩国总统的任命致贺电。升旗仪式旨在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并促进团结与社会和谐。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洪义军编译。Salam Bahagia。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今天下午的5:30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0: 7月15号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的80岁华诞，祝愿苏丹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
1: Attention please，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2: Attention，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欢迎乘搭文广航班，
4: 想了解文莱历史没问题，
5: 想了解汉语的奥秘我们有，
4: 什么想了解不同国家的美食及文化
3: 我们也有，
5: 丰富的资讯精彩的内容，
4: 实时跟进国内大小事，让你不会错过。
5: 还有还有，发掘本地好声音，让你的飞行体验更加 local。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外最新最有的动态，
4: 每天早上9点
5: 以及下午4点
3: 准时起航。
0: 10:17，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早安，我是慕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慕涵想跟大家分享关于的就是五分钟定律，到底五分钟可不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呢？你有没有这种所谓的拖延症啊？那我们稍后在歌曲回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五分钟的定律。可是我觉得五分钟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五分钟可以泡一杯茶，泡一杯咖啡，甚至是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运动，我觉得都可以哦。首先来听听这首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

全国伊斯兰历1448年新年庆祝活动将于2026年7月4日星期六上午9点在 Barakas 国际会议中心的会议厅举行。Pilihan FM 英文报道将于当天上午8点30分开始播报相关内容。National FM 以及 Nur Islam FM 则于上午9点50分左右为听众带来完整的马来文现场报道。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10点15分为您带来中文报道。此外，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频道、RTB Suma Indra 频道以及 RTB Go Go Life 线上平台将于上午9点55分现场直播庆祝活动实况。欢迎听众和观众准时收看以及收听，并共同祈愿伊斯兰历1448年为国家与人民带来真主阿拉赐予的平安、健康、福泽与丰盛的恩典。听众朋友，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点23分，大家早安，我是慕涵。那么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时候，明明知道说有事情要做，可是就是不想要开始？比如说这个闹钟响了，然后心里就想说，哎呀好累啊，好想睡，我们再躺一下子。然后又或者是说你想要运动的时候，哦，又觉得要换衣服啊，要流汗，要洗澡，好麻烦。又或者是说看到你自己的房间有点乱，想要收拾，可是一看这么多东西就决定再晚一点说吧。或者是说还有工作啊，功课要回复的信息，有些时候呢不是不会做，而是光想要开始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好累呀。所以今天呢，慕涵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而且很实用的小方法，叫做5分钟的法则。它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做一件事情，那你就不要去逼你自己一次过完成全部，你只要先告诉你自己说，我先做5分钟就好了。比如说如果你很不喜欢运动，你不想要运动，那你就先动个5分钟吧。你可以在家原地踏步5分钟、或者是你去到你的家外面、马路走一走5分钟，也不是去高速公路哈，就可能在、家里的新棒附近这样子、就走个5分钟，动个5分钟、或者是去遛狗5分钟，遛猫5分钟、就足够了。那如果是说你不想要整理房间，那你就从你的桌面上开始吧，你先收个5分钟，哎，你的化妆台啊，或你的衣柜啊，收个5分钟就可以了。那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写功课写报告，那你就先打开电脑，你先写个标题，再整理一下5分钟的资料，那就足够了。如果你不想要读书，那你就先看个5分钟再决定。所以重点讲了这么多，就是不要一开始呢就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运动，你真的很想要减肥，但是你不知道从怎么样去开始，但是你就不要说你一去到健身房你就讲说我一定要瘦个10公斤啊，这样子的话就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真正难的不是那一件事情，而是开始这两个字。你知道我们的大脑呢，它是非常有趣的，当一件事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的把它想到很大很复杂。可能比如说纯粹的一个简单的洗碗而已，但是你的脑袋就会想说，哎呀，还要洗，要擦，要收，还要做别的事，所以越想越不想要动。可是当你真正的去开始先洗第一只碗，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其实也还好哎。然后洗着洗着就这样洗完了。所以5分钟的法则就是这样子，你不需要告诉你自己说，我一定要今天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搞定做完。你只是需要说，我先做5分钟再说吧。你知道有时候呢，5分钟之后你还会想要继续的。有时候呢，你可能做完5分钟还是觉得很累，但没有关系，因为至少你已经开始了，你知道吗？你至少没有让那件事情一直停留在，哎，我等一下再做，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而且呢，5分钟听起来很短，但它可以慢慢的变成是一种习惯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培养运动的习惯，不一定要从
你一定要踏到健身房开始，一个小时开始，你可以先在家走一走，动个五分钟，做几个伸展。如果你想阅读的话，也不需要规定你一天一定要读50页，你睡觉之前看个5分钟就可以了，慢慢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改变真的不是从一个很大的决定开始的，反而它是从一个很小很小的行动开始。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一件事情一直拖着，你还不妨试试看，不要想着说你要做得多完美多好，也不用说一次过完成它，你就先给你自己5分钟，或许只是整理一下包包，喝一杯水啊，站起来走一走，又或者是把那一份一直不想要打开的文件把它打开。所以听众朋友，今天的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先做5分钟呢？先从5分钟的运动开始呢，还是5分钟的整理房间开始啊？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可以的。就算说你没有办法完成50分钟的运动、50分钟的阅读、50分钟的打报告、做功课，那你要相信你可以先完成5分钟的功课、5分钟的报告、5分钟的运动。为您送上这首陈冠希的《I Can Fly》，我可以。

听过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陈冠希所演唱的 I Can Fly， 我可以。所以听众朋友呢，你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哦。有些时候呢，我们一直在等自己有动力、有心情、有 mood 啊，或者是有状态的时候，才开始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可是很多的时候呢，动力不是等来的，而是在你行动之后才会慢慢的出现。所以今天听众朋友不要给自己太大的目标，只要你先开始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呢再慢慢加多一点点，开始五分钟，或许你会发现原来你自己呢是比想象中更加的有动力。所以今天我也非常希望啊，慕寒希望大家都能够完成一件小小的事情，不一定要很厉害，但是你一定要为你自己先跨出第一步才是正确的。我觉得我还蛮认同的，我还蛮相信关于这五分钟的法则，因为有时候呢真的不是说自己不能够做哈，只是因为那个开始，你知道万事起头难，就是那个开始的那种心情或者是想法，就是觉得好像我们大家对他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觉得好难啊，不可以啦，我自己不能啊。但其实呢，你比想象中更加的厉害。那听众朋友，你呢？今天有什么事情想做吗？有没有一些事情放在你心上？

上很久都没有做，比如说你很想很想要去尝试运动，但是你一直都不敢开始，那就今天下班以后呢，就去公园散步吧。不要讲说去散步，你是想说去看日落，去看晚霞，你找一个更美丽的借口，这样子会让你更加的有动力去哦。因为真的是有时候这样子的，像比如说你想运动的时候，你觉得好累好懒惰，但是你讲说哎，我要去比如说去公园或者去海滩那边看美丽的日落啊，那这样子你就会有动力了。有时候我是这样子去骗我自己的，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哎呀好懒惰，今天不想要运动，但是我就想到说我想要去拍视频，所以呢我就鼓励我自己啊，我今天去就是为了要拍一些视频，然后结果一到健身房，然后就真的开始动起来，就动了一个小时。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啊，你要懂得怎么样去了解你自己，或者是说我等一下想要去吃甜点，但是如果我运动了之后呢，我可能可以吃得比较安心啊，这样子你就给自己更好的借口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只要你为了你自己开始去做任何事情，某一些事情都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一定要达到100%啊，完美，但是只要你为了你自己开始，那就已经是最完美的了。这首有周深的歌曲《小美满》送给大家。

在资讯爆炸的年代，一则未经证实的转发一下，足以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一阵恐慌。很多人并非恶意，只是担心家人朋友，想快点告诉他们，却忽略了散布假消息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文莱，散布不实信息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公共秩序法令》第34条文，任何人以口头、书面或透过任何方式散布假消息，做出虚假陈述而扰乱公共秩序，一旦罪成，可判处3年监禁，罚款文币3000元或两者兼施。所以在分享之前，请查证，以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和社交平台为主，关注本地主流媒体等官方新闻，对来源不明、内容夸张的消息说不。谣言止于智者，面对不明真相的讯息，请勿轻信，请勿多言，请三思而后行。

华诞特别节目，通过外国人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分享他们对苏丹陛下治国理念和领导成果的认识与感受，通过他们眼中的文莱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国家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节目也将带领听众了解，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之下，文莱如何持续朝着稳定、繁荣与和谐的方向迈进。第一集首播7月16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18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第二集首播7月23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敬请您留意收听。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Daulat kepada tuan Badek.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早安，我是慕涵。那我们今天上午为时两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呢，将会在11点完全的播放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陪伴。那我们下一段的华语播音呢，会是在今天下午的4点播出，希望大家都能够准时的收听，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五，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那最后给大家选播一首由杨丞琳所演唱的仰望。

您是否曾看见海里飘着塑料瓶，或草丛间堆满废弃的塑料袋？塑料污染无处不在，环保刻不容缓。拒绝、减少、再利用、回收、反思，五大关键词引导我们从日常生活做起，改变消费方式，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从今天开始，每一个小小的选择都能为环境带来不一样的明天。文莱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健康的地球需要你我共同守护。全国伊斯兰历1448年新年庆祝活动将于2026年7月4日星期六上。

午九点，在 Brakas 国际会议中心的会议厅举行。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当天上午8:30开始播报相关内容。National FM 以及 Nor Islam FM 则于上午9:50左右为听众带来完整的马来文现场报道。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10:15为您带来中文报道。此外，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频道、RTB Suma Indra 频道以及 RTB Go Go Life 线上平台将于上午9:55现场直播庆祝活动实况。欢迎听众和观众准时收看以及收听，并共同祈愿伊斯兰历1448为国家与人民带来真主阿拉赐予的平安、健康、福泽与丰盛的恩典。